亲爱的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恭祝您中秋月明，节日快乐，阖家团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详细内容。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若泽·塞古罗于9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随后总统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举行会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友好会谈中，双方对圣座与葡萄牙之间稳固的关系表示满意。随后他们谈论了共同关切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的进展以及促进公共福祉。公告继续指出，最后双方谈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方面的议题，特别提及世界上冲突的影响、移民潮、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尊重国际法以及持续致力于支持和平的迫切性。教宗梁十四世9月2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以意大利语问候信众时提及将于27日举行的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并发出沉痛呼吁。他在呼吁中特别提到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许多脆弱儿童和青少年的痛苦，他们在迁移的途中经常面对难以言喻的痛苦、暴力、酷刑、剥削和遭受创伤的环境，甚至经常失去性命。教宗说，我呼吁所有人负起责任，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对这些孩子的生命负有责任，他们必须始终得到保护和照顾，即使是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是2026年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主题，旨在唤起众人关注那些在全球移民流动中最为脆弱的人，即未成年人，他们的尊严常常遭到践踏。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仅在2025年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超过 15.5 万人，其中未成年人数超过 3.53 万。在2026年最初几个月，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人数共有 3.7 万，其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是未成年人。对于所有这些被迫离开家园和与亲人分离的儿童和青少年，教宗在8月14日为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发表的文告中呼吁给予他们保护，全面保护他们的权利，并尊重其尊严等，从而预防激进化的风险。流离失所未成年人的呼声今天上达于天主，教宗在文告中如此强调，并呼吁各机构促进家庭团聚，并避免遣返造成的创伤。文告中也强调，迫切需要将每个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与尊严置于核心位置，且重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在富尔顿·舒恩即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被册封为真福前，教宗梁十四世向这位可敬者致敬，特别强调这位美国已故总主教的传媒使徒工作。教宗在9月2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提及即将举行的册封真福礼，并指出舒恩总主教是所有从事福传工作者的榜样。教宗表示，明天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可敬者富尔顿·舒恩将被册封为真福。这位圣善的主教通过媒体从事福传工作，因此家喻户晓。愿他的榜样和带道能激励其他

多的人，同样怀着喜乐的热忱，找到传播福音的新途径。列真夫品弥撒于2026年9月24日下午，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美国中心圆顶馆举行，由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根据诺维奇教区的消息，主办方预计有将近 4.5 万名朝圣者从美国48个州和12个国家前来，司铎多达数百名。教宗梁十四世即将进行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在法国坚定信德，带去基督之光，众人对此引颈期盼。该国社会文化多元，政教分离，高度世俗化，同时青年和成年人慕道者的人数与日俱增。教宗将向这样的一个社会发表讲话，谈论的核心主题包括捍卫生命、建设和平、人工智能的挑战，以及欧洲的身份认同。在教宗出访前，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阐述此行格言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教会的角色、圣座在外交层面对法国和欧洲的期许，以及维护生命的讯息。教宗这次访问法国的格言是为叫世界获得生命。帕洛林书记解释道，一想到世界所需的生命，脑海里便会浮现三个面向，首先是自然的幅度。无疑的，首个要传达的讯息是人类生命的价值，它应当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都受到聆听、关爱、照顾。在许多国家，当前的背景倾向于引入一些不尊重这个价值的做法和法律，并为此做辩护。在欧洲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教宗的法国行让人有机会重新发现，生命是有待怀着感激与责任来接纳的礼物。格言的第二层意义在于灵性的生命。书记指出，法国今天有许多青年和成年人慕道者，这凸显出当今世界对灵性生命的饥渴。说到此行的格言，即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书记指出，我们可以读出另一句话的含义，也就是为叫世界相信，因为缺少心灵的生命，就没有肉身的生命。接着，圣座国务卿点出此行格言的第三层意义，他表示，为重建巴黎圣母主教座堂而完成的惊人工作，彰显了人今天力所能及的手工和知识工作。因此，在科技与人工蒸蒸日上的世界，教宗此行的格言能吸引大家注意人的创意活力。但愿新科技的使用，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会让人忘记其生命的这个层面。关于教宗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访问，帕洛林书记强调，文化和教育培养人，能视彼此为弟兄姊妹，而非敌人。怀着这份愿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个意义格外深远的地方，在那里，文化和教育成了各民族之间具体合作的工具。一间学校，一所大学，一家博物馆，一个文化场所，都能成为真正的和平工坊。在这个方面，教会也有其角色，以回应他独特的圣召。教会有助于在福音的光照下培养良知，搭建桥梁，教导相遇，为可能或没有声音的人发声。教会
因其本质，蒙召让各不相同的人、民族和文化在其中学习彼此聆听、互相认识，并承认彼此作为天主儿女的共同尊严。欧洲与世界正处于历史上的微妙阶段。帕洛林书记表明，圣座祈愿法国和欧洲再次怀抱欧洲计划创始者们的那份冒险进取的高瞻远瞩。巴黎因其文化历史、著名的法律传统、深厚的人文精神照教，守护着重振多边主义的精神与政治资源。作为教会的长女，而且人文精神遗产丰厚，法国今天蒙召履行这崇高的使命，继续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世界上发光发热。在这，圣座相信法国必定懂得阐释那位增进和谐而必不可少且富有创意的努力，让欧洲不封闭于自己的恐惧中，却再次做个团结、接纳和真正融入的工坊，而且成果丰硕。书记期勉巴黎抵拒宿命的逻辑，坚定地在相遇的外交这方面下功夫，进而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促使旧大陆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始终是一座希望、正义与修和的灯塔。在教宗出访法国前不久，该国通过了有关协助自杀的法律。关于这点，帕洛林书记重申，教会在这方面的立场广为人知，教会一直捍卫各个阶段的生命，从他受孕直到自然结束为止。教宗将提醒众人，面对痛苦，真正的怜悯不是促进终止生命或提前使之停止，而是永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不让任何人独自受苦。公民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照顾，应当提供关于接近、照料和爱的具体对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耶稣会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方济各沙布略、汤若望、利玛窦、魏焕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先后走进了中国，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在中国的传教业绩。南怀仁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的原名是费尔迪南德·维尔比埃斯特，父亲是一位警官。1641年年方18岁，费尔迪南德进入耶稣会初学院修道，9年后他晋升为耶稣会神父，在耶稣会修院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期望到远方传教，但耶稣会一直让他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直到1657年，耶稣会总会长派遣他随同魏焕国神父前往中国传教。那一年，费尔迪南德已经是34岁了。走进中国的费尔迪南德首先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南怀仁。南怀仁在学习中文时清晰地记得中国古人的名句君子怀仁。南怀仁要怀着一颗真挚基督仁爱之心向中国人民传扬福音。南怀仁对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的热情，在圣德操守方面具备优良的品德。南怀仁神父走进了中国，他懂得要为基督做什么，要为中国人民做什么。1659年他先被派到陕西一带传教，1660年被调往北京协助年事已高出任朝廷钦天监见证的汤若望神父从事中国农历推算工作。正当汤若望南怀仁为中国天文事业以及重新修订农历的推算做出积极贡献之际，支持他们的顺治皇帝驾崩了，这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灾难。1664年朝廷中仇视耶稣会传教士的奸臣们向两位耶稣会士发难了，诬陷汤若望和南怀仁前谋造反、邪说惑众、立法荒谬，两位耶稣会士不由分说身陷囹圄。当时汤若望神父因身患中风，肢体瘫痪，言语困难，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神父寸步不离，不顾自身的安危，随时照顾年迈的汤若望，为这位耶稣会弟兄在肃穆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汤若望、南怀仁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6月之久。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两位耶稣会士除祈祷外，他们坦然从容地面对了痛苦磨难。他们坚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痛苦的十字架上完成的。作为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我们也要效法耶稣，接受
传教中遇到的磨难和挑战。次年春天，京城突然发生强烈地震，从天上降下了陨石雨，皇宫内外甚为恐慌，置两位传教士于死地，天地不容啊，一定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后孝庄的干预下，因立法案而获罪的汤若望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青天监。不久后，汤若望神父含冤病逝。1669年，新当朝的皇帝康熙以他的睿智和远见降旨开释了南怀仁。他看中耶稣会传教士对神明的敬畏，头脑丰富，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做事严谨。康熙皇帝着令恢复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这位深明大义的康熙皇帝深知朝廷内一些不义的奸臣对智慧过人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嫉妒和怀恨。康熙皇帝在谕旨中明晰地写道：物怀素仇，孰者为是，既当遵守，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皇帝的用心是维护南怀仁，他知晓心胸狭隘的奸臣们污秽淫私，嫉贤妒能，容不得在信仰、德性和智慧能力上远超过他们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明察秋毫，亲自审定南怀仁修订新的实现历。皇帝发现新的实现历推算的立春、雨水两节气以及月亮运行准确无误，这位预测天象、颁布皇历、大清帝国的社稷兴生意义重大。于是康熙皇帝力排众议，罢免奸臣，改用南怀仁新的实现历。立法之争因康熙皇帝的直接干预而圆满结束，南怀仁修订的新宪历取代了传统的旧实历。康熙是一位志怀高远、注重科学知识的皇帝，他因立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内心中萌生了对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尊敬。于是他提倡学习西洋知识，照顾好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他常召见南怀仁，将南怀仁视为自己的朋友。他从南怀仁的言行德表中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美好，这是南怀仁得到康熙皇帝宠幸的原因。当康熙皇帝在中国各地巡行时，他喜欢叫上南怀仁与他同行，让这位西方智者陪他观看天象，讲述天文奇观。即便是在皇帝出行打猎期间，康熙皇帝也喜欢叫上南怀仁一同前去，有空的时候听这位耶稣会士讲论哲学和科学。康熙皇帝对南怀仁的赞赏和信任，南怀仁心怀感恩，他从这位崇尚儒学、重道德、重才学的康熙皇帝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远景。更令南怀仁感到欣慰的是，在每年大年初一，康熙皇帝亲自前往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带领皇室和朝廷官员一同向天上的神明虔诚跪拜，祈求福佑大清江山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康熙皇帝对神明的敬畏深深打动了
南怀仁一颗传教士的心，他坚信天主必会丰沛地祝福中华大地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他对康熙皇帝和中国人民充满了信心。南怀仁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为表达对康熙皇帝的感激之情，南怀仁用四年的时间制成了古典仪器《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巨度仪》。次年又奉旨开凿万泉河道，引水灌田，大兴农业。1674年康熙十三年，南怀仁为中国天文事业写作了《新制灵台仪相志》16卷。南怀仁的圣德和才学深得康熙皇帝的器重，尤其是南怀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怀有真挚的爱，博得康熙皇帝对耶稣会传教士的赞许。康熙皇帝允许耶稣会传教士们在中国自由传教，使得中国教会得以顺利的建立和发展。1687年，康熙26年，南怀仁65岁时，完成了耶稣会赋予他在中国31年的传教使命，安息在他心爱的中国。康熙皇帝心情沉重，痛失如师如友的南怀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康熙皇帝悲痛地说道：“南怀仁治理立法，效力有年，今闻病逝，深枕振怀。”缅怀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传教士，南怀仁神父为中国人民呈现的是基督的圣爱和真挚的友情。康熙皇帝铭记这份大爱和真情，他为北京建起的天主教北堂挥笔题写“万有真源大变”，赞美天主，祈求天主恩佑中华，万代乾坤，康盛昌明。南怀仁永远铭记康熙皇帝和中国人民对他的热爱，他践行了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座右铭，不仅为中国，更是为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恭祝您中秋月明，节日快乐，阖家团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塞古罗。教宗呼吁保护和关怀未成年移民。舒恩总主教被册封为真夫前，教宗梁赞扬他的遗产。帕洛林枢机谈教宗法国行，愿欧洲守护生命，重振多边主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若泽·塞古罗于9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随后，总统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会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友好会谈中，双方对圣座与葡萄牙之间稳固的关系表示满意。随后，他们谈论了共同关切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的进展以及促进公共福祉。公告继续指出，最后双方谈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方面的议题，特别提及世界上冲突的影响、移民潮、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尊重国际法以及持续致力于支持和平的迫切性。教宗梁十四世9月2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以意大利语问候信众时，提及将于27日举行的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并发出沉痛呼吁。他在呼吁中特别提到，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许多脆弱儿童和青少年的痛苦，他们在迁移的途中经常面对难以言喻的痛苦、暴力、酷刑、剥削和遭受创伤的环境，甚至经常失去性命。教宗说，我呼吁所有人负起责任，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对这些孩子的生命负有责任，他们必须始终得到保护和照顾，即使是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是2026年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主题，旨在唤起众人关注那些在全球移民流动中最为脆弱的人，即未成年人，他们的尊严常常遭到践踏。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仅在2025年，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超过15.5万人，其中未成年人数超过3.53万。在2026年最初几个月，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人数共有3.7万，其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是未成年人。对于所有这些被迫离开家园和与亲人分离的儿童和青少年，教宗在8月

童和青少年的保护与尊严置于核心位置，且重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在富尔顿·舒恩即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被册封为真福前，教宗梁十四世向这位可敬者致敬，特别强调这位美国已故总主教的传媒使徒工作。教宗在9月2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提及即将举行的册封真福礼，并指出舒恩总主教是所有从事福传工作者的榜样。教宗表示，明天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可敬者富尔顿·舒恩将被册封为真福。这位圣善的主教通过媒体从事福传工作，因此家喻户晓。愿他的榜样和带道能激励其他很多的人同样怀着喜乐的热忱找到传播福音的新途径。列真福品弥撒于2026年9月24日下午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美国中心圆顶馆举行，由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主持。根据诺维奇教区的消息，主办方预计有将近 4.5 万名朝圣者从美国48个州和12个国家前来，司铎多达数百名。教宗梁十四世即将进行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在法国坚定信德，带去基督之光，众人对此引进期盼。该国社会文化多元，政教分离，高度世俗化，同时青年和成年人慕道者的人数与日俱增。教宗将向这样的一个社会发表讲话，谈论的核心主题包括捍卫生命、建设和平、人工智能的挑战，以及欧洲的身份认同。在教宗出访前，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阐述此行格言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教会的角色，圣座在外交层面对法国和欧洲的期许，以及维护生命的讯息。教宗这次访问法国的格言是为叫世界获得生命。帕洛林书记解释道，一想到世界所需的生命，脑海里便会浮现三个面向，首先是自然的幅度。无疑的，首个要传达的讯息是人类生命的价值，它应当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都受到聆听、关爱、照顾。在许多国家，当前的背景倾向于引入一些不尊重这个价值的做法和法律，并为此做辩护。在欧洲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教宗的法国行让人有机会重新发现生命是有待怀着感激与责任来接纳的礼物。格言的第二层意义在于灵性的生命。书记指出，法国今天有许多青年和成年人慕道者，这凸显出当今世界对灵性生命的饥渴。说到此行的格言，即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书记指出，我们可以读出另一句话的含义，也就是为叫世界相信，因为缺少心灵的生命，就没有肉身的生命。接着，圣座国务卿点出此行格言的第三层意义，他表示，为重建巴黎圣母主教座堂而完成的惊人工作，彰显了人今天力所能及的手工和知识工作。因此，在科技与人工蒸蒸日上的世界，
教宗赐

性的格言能吸引大家注意人的创意活力。但愿新科技的使用，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会让人忘记其生命的这个层面。关于教宗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访问，帕洛林书记强调，文化和教育培养人，能视彼此为弟兄姊妹，而非敌人。怀着这份愿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个意义格外深远的地方，在那里，文化和教育成了各民族之间具体合作的工具。一间学校，一所大学，一家博物馆，一个文化场所，都能成为真正的和平工坊。在这个方面，教会也有其角色，以回应他独特的圣召。教会有助于在福音的光照下培养良知，搭建桥梁，教导相遇，为可能或没有声音的人发声。教会因其本质蒙召，让各不相同的人、民族和文化在其中学习彼此聆听，互相认识，并承认彼此作为天主儿女的共同尊严。欧洲与世界正处于历史上的微妙阶段，帕洛林书记表明，圣座祈愿法国和欧洲再次怀抱欧洲计划创始者们的那份冒险进取的高瞻远瞩。巴黎因其文化历史、著名的法律传统、深厚的人文精神照教，守护着重振多边主义的精神与政治资源。作为教会的长女，而且人文精神遗产丰厚，法国今天蒙召履行这崇高的使命，继续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世界上发光发热。在这，圣座相信法国必定懂得阐释那位增进和谐而必不可少且富有创意的努力，让欧洲不封闭于自己的恐惧中，却再次做个团结、接纳和真正融入的工坊，而且成果丰硕。书记期勉巴黎抵制宿命的逻辑，坚定地在相遇的外交这方面下功夫，进而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促使旧大陆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始终是一座希望、正义与修和的灯塔。在教宗出访法国前不久，该国通过了有关协助自杀的法律。关于这点，帕洛林书记重申，教会在这方面的立场广为人知。教会一直捍卫各个阶段的生命，从他受孕直到自然结束为止。教宗将提醒众人，面对痛苦，真正的怜悯不是促进终止生命或提前使之停止，而是永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不让任何人独自受苦。公民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照顾，应当提供关于接近、照料和爱的具体对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耶稣会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方济各沙布略、汤若望、利玛窦、魏焕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先后走进了中国，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在中国的传教业绩。南怀仁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的原名是费尔迪南德·维尔比埃斯特，父亲是一位警官。1641年年方18岁，费尔迪南德进入耶稣会初学院修道，9年后他晋升为耶稣会神父，在耶稣会修院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期望到远方传教，但耶稣会一直让他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直到1657年，耶稣会总会长派遣他随同魏焕国神父前往中国传教。那一年，费尔迪南德已经是34岁了。走进中国的费尔迪南德首先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南怀仁。南怀仁在学习中文时清晰地记得中国古人的名句君子怀仁。南怀仁要怀着一颗真挚基督仁爱之心向中国人民传扬福音。南怀仁对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的热情，在圣德操守方面具备优良的品德。南怀仁神父走进了中国，他懂得要为基督做什么，要为中国人民做什么。1659年他先被派到陕西一带传教，1660年被调往北京，协助年事已高出任朝廷钦天监见证的汤若望神父从事中国农历推算工作。正当汤若望南怀仁为中国天文事业以及重新修订农历的推算做出积极贡献之际，支持他们的顺治皇帝驾崩了，这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灾难。1664年朝廷中仇视耶稣会传教士的奸臣们向两位耶稣会士发难了，诬陷汤若望和南怀仁前谋造反、邪说惑众、立法荒谬，两位耶稣会士不由分说身陷囹圄。当时汤若望神父因身患中风，肢体瘫痪，言语困难，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神父寸步不离，不顾自身的安危，随时照顾年迈的汤若望，为这位耶稣会弟兄在肃穆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汤若望、南怀仁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6月之久。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两位耶稣会士除祈祷外，他们坦然从容地面对了痛苦磨难。他们坚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痛苦的十字架上完成的。作为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我们也要效法耶稣，接受
传教中遇到的磨难和挑战。次年春天，京城突然发生强烈地震，从天上降下了陨石雨，皇宫内外甚为恐慌，置两位传教士于死地，天地不容啊，一定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后孝庄的干预下，因立法案而获罪的汤若望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钦天监。不久后，汤若望神父含冤病逝。1669年，新当朝的皇帝康熙以他的睿智和远见降旨开示了南怀仁，他看中一素会传教士对神明的敬畏，头脑丰富，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做事严谨。康熙皇帝着令恢复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这位深明大义的康熙皇帝深知朝廷内一些不义的奸臣对智慧过人的伊素会传教士的嫉妒和怀恨。康熙皇帝在谕旨中明晰地写道：物怀素仇，孰者为是，既当遵守，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皇帝的用心是维护南怀仁，他知晓心胸狭隘的奸臣们污秽淫私，嫉贤妒能，容不得在信仰德性和智慧能力上远超过他们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明察秋毫，亲自审定南怀仁修订新的实现历。皇帝发现新的实现历推算的立春、雨水两节气以及月亮运行准确无误，这位预测天象、颁布皇历、大清帝国的社稷兴生意义重大。于是康熙皇帝力排众议，罢免奸臣，改用南怀仁新的实现历。立法之争因康熙皇帝的直接干预而圆满结束，南怀仁修订的新宪历取代了传统的旧实历。康熙是一位志怀高远、注重科学知识的皇帝，他因立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内心中萌生了对伊素会传教士们的尊敬，于是他提倡学习西洋知识，照顾好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他常召见南怀仁，将南怀仁视为自己的朋友。他从南怀仁的言行德表中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美好，这是南怀仁得到康熙皇帝宠幸的原因。当康熙皇帝在中国各地巡行时，他喜欢叫上南怀仁与他同行，让这位西方智者陪他观看天象，讲述天文奇观。即便是在皇帝出行打猎期间，康熙皇帝也喜欢叫上南怀仁一同前去，有空的时候听这位伊素会士讲论哲学和科学。康熙皇帝对南怀仁的赞赏和信任，南怀仁心怀感恩，他从这位崇尚儒学、重道德、重才学的康熙皇帝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远景。更令南怀仁感到欣慰的是，在每年大年初一，康熙皇帝亲自前往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带领皇室和朝廷官员一同向天上的神明虔诚跪拜，祈求福佑大清江山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康熙皇帝对神明的敬畏深深打动了
满怀人一颗传教士的心，他坚信天主必会丰沛地祝福中华大地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他对康熙皇帝和中国人民充满了信心。南怀仁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为表达对康熙皇帝的感激之情，南怀仁用4年的时间制成了古典仪器《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距度仪》。次年又奉旨开凿万泉河道，引水灌田，大兴农业。1674年康熙13年，南怀仁为中国天文事业写作了《新制灵台仪象志》16卷。南怀仁的圣德和才学深得康熙皇帝的器重，尤其是南怀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怀有真挚的爱，博得康熙皇帝对耶稣会传教士的赞许。康熙皇帝允许耶稣会传教士们在中国自由传教，使得中国教会得以顺利的建立和发展。1687年康熙26年，南怀仁65岁时完成了耶稣会赋予他在中国31年的传教使命，安息在他心爱的中国。康熙皇帝心情沉重，痛失如师如友的南怀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康熙皇帝悲痛地说道：“南怀仁治理立法，效力有年，今闻病逝，深枕朕怀。”缅怀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传教士，南怀仁神父为中国人民呈现的是基督的圣爱和真挚的友情。康熙皇帝铭记这份大爱和真情，他为北京建起的天主教北堂挥笔题写“万有真源大变，赞美天主”，祈求天主恩佑中华，万代乾坤，康盛昌明。南怀仁永远铭记康熙皇帝和中国人民对他的热爱，他践行了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座右铭：不仅为中国，更是为基督。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6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9月25日早晨7点58分从罗马达凡奇机场起飞，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飞行后，上午9点56分降落在巴黎奥利国际机场。普雷波斯特教宗的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就此拉开帷幕。当天在奥利机场迎接教宗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孩童向教宗献上鲜花，并有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

离开机场后，教宗驱车前往埃里舍宫，礼貌拜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们合影留念，交换礼物，并举行不公开会晤。马克龙总统向教宗介绍了第一家庭的成员，随后教宗还在埃里舍宫会见该国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教宗此行的格言是：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他在这次法国之行期间也要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为期四天的旅行中，教宗要造访三座城市，即巴黎、路德和梅斯。这是法国首都愧为18年再次迎来一位教宗。教宗将在巴黎西河广场主持弥撒圣祭，然后前往路德敬礼圣母，最后是在欧盟之父舒曼的故乡梅斯邀请众人不忘欧洲的根基。

0: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istinguées autorités, membres des corps diplomatiques, mesdames et messieurs, c'est pour moi une grande joie d'être parmi vous aujourd'hui. Je vous suis particulièrement reconnaissant,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e votre cordiale invitation à venir visiter la France et je vous remercie des paroles de bienvenue que vous venez de m'adresser.
1: 法国的基督信仰根基。 适度的政教分离，对生命的尊重，促进和平的努力。教宗梁十四世9月25日上午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与该国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举行会晤。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中，谈到这几个重点。在这个机会上，普雷波斯特教宗坦言，他从未忘记 自己家族的诺曼和贝阿恩根源，时常热切为法国祈祷，为教世界获得生命，是教宗这次法国使徒之旅的格言。他在讲话中赞扬该国数个世纪以来闪耀光芒，不仅在欧洲，在世界也有如文化、艺术和精神的灯塔。 法国卓越思想的启迪强调，当科学、艺术、文学、哲学以追求真善美为导向，为教世界获得生命时，这一切会对人类的福祉贡献良多。在首都巴黎，教宗念及该城市圣母主教座堂的修复工程，向格外关切此事的马克龙总统表示感谢。 也怀着感激之情，向所有参与其中的工匠和专业人士致敬。教宗指出，这座主教座堂的重新开放象征了重新寻获的希望，并证明借着众人的合作，人们认为已经永远毁灭的能够重获新生。接着，教宗 从法国深厚的基督信仰根基谈起，论及该国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以及该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其中包括对人权的承认，尤其是宗教自由权。教宗指出，这份对每个人固有尊严的持续关注，在法国格言中找到回响，即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也在福音讯息里找到启发与实践的无穷泉源。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必须顾及对人性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宗强调了这一点，并引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重申应对 人工智能这个主题的必要性，以期将人重新放在每个醒思的中心。为此，迫切需要培养符合伦理的思维和分辨力，这样才能辨认出在道德上良善的一切。另外，还要促进一种符合伦理的对话，它有助于充实社会结构。这对话 在当今法国的背景中更加显得迫切。在那里，属于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蒙召和睦共处，为社会的建设贡献己力。除了对多元的关注以外，法国团结互助的强烈愿望也脱颖而出。因着许多忠于其人性及福音价值的 男女卓越的工作，在法国的天主教会不停地为最有需要者的福祉而奋斗，例如当初省卫生局的善工，以及今天的众多天主教机构。然而，今天存在一个极大的诱惑，也就是期待科学为我们所有的痛苦提供解决方法和安慰。 当科学与科技不受良心的引领时， 他们就会提出一些立即的解决方法。看似回应了男女的渴望和痛苦，实则会导致他们大大远离其深切盼望的美善。一旦科学与科技遭到扭曲，被用于牟利的声音，便会助长基因的操纵、代孕的行为、器官的取得或预定的死亡。我们不可忘记，互相尊重和对每个人生命的维护，这些是每个人和所有人的责任。它始于理智和心灵的皈依，而且需要对我们弟兄姊妹实际且无私的付出。在醒思何谓适度的政教分离时，教宗阐明，真正的政教分离并不排除宗教的幅度，却懂得从宗教内里汲取益处，以致作为教育资源。正因如此，天主教学校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在教育现况中占了重要位置，而且国家和宗教机构应当彼此对话，集结他们的力量，为共同福祉服务，为教世界获得生命。谈到这点，教宗为圣座、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对话工作表示赞赏，并指出，法国和天主教会数个世纪以来携手合作，为东方的基督徒效劳，在中东多国从事教育、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工作，这见证了文化与信仰如同支柱那样，促进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和谐，为和平与人们之间的调节而服务。提到中东，怎能不想到饱受冲突与战争之苦的百姓？教宗疾呼，面对如此伤害人性尊严并向天主呼求正义的苦难，我们不能冷眼旁观，这些处境的严重性势必向我们提出挑战，并召教每个人在他所处的地方进行真正的心灵皈依，改变态度。教宗呼吁建设爱的文明，并驳斥一种日渐盛行的错误信念，即拥有核武即为安全的保障，这对难以控制的新一轮军备竞赛火上浇油。教宗提醒道，事实上和平并非势均力敌，而是每天通过对话和正义来建设的。教宗最后表达了对法国的凄勉，面对撼动我们世界的战争声响和多种形式的危机，法国的圣召是继续做个孜孜不倦的和平与多边主义工匠，但愿他们的自由在为了共同福祉的努力上不断成长，他们的博爱拥抱全人类，以及他们所渴望的平等始终建立在正义与爱的基础上，不消除人们的差异，却使之和谐地结出果实，惠及整个社会。

0: 教宗梁十四世9月25日以和平见证人的身份来到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在地，并以牧者的身份表达教会的话语。教宗从该组织教育、科学和文化的职能展开讲话，并提出巴贝尔塔和五旬节那天广场的图像，期勉众人更新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信心。
1: Monsieur le Directeur Général,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e la Conférence Générale,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Exécutif, Excellences, Mesdames et Messieurs, je suis heureux de me trouver aujourd'hui au sein de cette Assemblée des Nations, où les langues et les cultures se rencontrent pour coopérer un projet qui concerne l'ensemble de la famille humaine.
0: 教宗指出，在2027年。圣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的临在将满75周年，这临在源自于一份信念，即未来首先取决于对每个人尊严的尊重与促进，为了增进共同的福祉，也就是尊严的社会形式，圣座将教科文组织视为绝佳的对话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称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宗从文化一词谈起，阐明文化指向生活方式，也就是借由生活方式，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赋予意义。教宗邀请众人不只把该机构看作一个知名的国际机构，更视之为人在其中反省自身及其历史和未来的地方。若不促进以男女为主人翁的生活，事实上就无法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谈到教育这个领域，天主教会拥有极为长久的经验，而且方济各教宗还推动了全球教育契约，旨在将这经验放入一个更大的教育盟约，向所有的人贡献开放。然而，梁十四世所要传达的是从工作中产生的信念。他强调，教育如果不处理意义的问题，就不是完整的。这里便浮现一个值得在场所有人探讨的根本问题，也就是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时代都必须迎向这个文化性质的挑战，面对今天不幸反复出现的悲剧时更要如此。接着教宗在三个层面进行反思。第一，人是受孕而诞生的，因此人人都是子女。我们没有人选择了父母、出生时间或地点，这凸显了一个与生理无关，却攸关伦理的事实。作为儿女，我们大家互为弟兄姊妹。于是，我们的人性是一份恩典，一项明证，一个许诺，一份责任。其次，人人都是生来赤身肉体，需要帮助，我们都清楚知道这一点，但是长大成人后，却可能将这道理抛在脑后。每当有需要者的人性遭到出卖、遗弃或剥削时，他们就在承担这遗忘的最大苦果，这导致生命不再被当成一份礼物，而是一件商品。第三，牢记我们共同的人性，意味着承认其伟大。换句话说，即使面对许多灾祸和不义，人依然富有潜力。教宗指出，投身于教育、科学及文化的人，蒙召照顾每一个人，从而促使我们的自由之美发扬光大， 这份美的名字叫做正义。在这特别的时刻，教宗强调，我们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那摧毁和杀害的残忍意愿。关于这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开门见山地指出了战争的起源与捍卫和平的使命，这席话到今天都极具现实意义。教宗解释道，这份宪章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若是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文化如果被用在意识形态上，就会变成谎言和宣传。教育要是拒绝真理，就会沦为操纵认知的工具。在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深知，协议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仍有所不足。真正的和平是从正义的美德流泻而出，而不是出于意志协议。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让它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教宗点出一个愈加明显的矛盾，当我们认为计算机系统有智能时，就难以承认人类不可剥夺的尊严，而且有效率的标准来评估生命，它一旦被认为不再具有生产力，就会被弃之不顾。然后，教宗提出两个圣经的图像，巴贝尔塔以及五旬节那天的广场。这两段圣经章节讲述了两种社会形式，有助于我们省思当下的情况。巴贝尔塔代表了通过统治来强加的一致性，这座塔揭示了一个道理，权势越是压迫人，就会越加示威，展现出其不人道的一面。正如历史的教训，许多帝国在欢庆其霸权后，遂消耗殆尽，如同高塔倾退。巴贝尔的诱惑今天依然存在。教宗提醒道，科学本身如果缩减为权势的技术，那么它就无法继续提升人，却可能使其努力的成果退化。人工智能恰恰凸显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些系统能连接数据，但无法回应有关人类存在意义的问题，这意义扎根于人的生活经验。因此，传播的挑战始终是教育的挑战。教宗由衷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提升媒体和信息素养的举措。说到这里，教宗敦促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对儿童和青年的保护，在数字时代，他们的脆弱性绝不可成为剥削的机会。刚才所说的文化腐败，在五旬节那天的广场得到救赎。教宗表示，五旬节那天，广场变成庆祝和平的地方，对人的各种冒犯得到治愈，人人都以自己的语言听见了这讯息，共融一点也没有对多元造成阻碍。在和平的宣讲中，文化的多元性成了普世真理的载体。教宗讲话的最后一部分谈论了世人对国际组织的矛盾感受。一方面，国际组织的天职是回应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发生效率危机。对此，教宗呼吁大家重拾对国际组织的信心，要相信差异不必然构成威胁，以及诚恳的交流 能激发更大的善，这不是忽视困难，宣讲天真烂漫的乐观主义，而是始终如一的希望，善始终是可能的。教宗最后总结道，这信心滋养我们在爱中的希望，也就是为亲人的益处而效劳。

教宗梁十四世前往法国的专机从罗马大帆机机场起飞一小时后，教宗手持麦克风向搭乘他专机的约80名记者致意。这些记者来自10个国家，其中有20多名法国人。大家早上好。这是教宗在专机上一如既往的问候，只是这次加入了法语。这也是他本次在法国进行为期4天使徒之旅时所使用的语言。教宗提前向记者们致谢，感谢他们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对他第五次使徒之旅的报道。如同在前几次专机上的情形，教宗在问候中也不回避当前迫切的事实议题，例如人工智能的问题。在几家科技巨头公司宣布将放缓科技发展的步伐之后，有记者问道，或许他们已开始读您的通谕了。教宗回答说，我们梵蒂冈委员会与世界上的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保持联系，我所希望借着这道通谕而开启的对话正在继续下去。我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敞开心胸去寻找一些方式，以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取代人类或者摧毁人类，而是造福人类的工具。积极的事情正在开始。一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提到，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一些媒体进入白宫。教宗表示，我非常高兴你们都在这里。我认为在所有的地方以及对所有人而言，一个良好的媒体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教宗在与西班牙记者交谈时提到了今年夏季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危机。教宗表示，自己从第一天起就关注了这场危机。这场危机背后的成因有很多种类型，需要明白如何回应，以避免这种类型的紧急危难。这确实是一场人道危机。接着教宗念及今年6月他在西班牙进行第4次使徒之旅时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想特别提到，我们从西班牙返回罗马时，你们当中一些与我一起旅行的人，我想亲自为一件意外事件表达歉意，虽然与我无关，但我知道由于我们无法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一起旅行，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感到遗憾。教宗随后感谢大家为报道法国之行所做的工作，此行的多个议题相当重要。教宗表示，机上记者会的谈话将留在从梅斯返程的专机上进行。我非常期待在回程时见到你们，那时我们可以谈一些话。但是教宗先指出了一大重点，首先我前往法国旅行，就如同在世界上其他任何的地方，是以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身份去宣讲和平，把基督的和平带给全世界。正如大家所知，在这个时刻，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0: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蒋宗良十四世睦邻访问法兰西共和国。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